萧山税务温馨提示：浙江省已正式推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码制度。信用码是税务机关依托电子税务局为涉税服务机构及人员。

0: 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1: 11号，搭载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泰国前总理他姓11号上午获得了假释，从曼谷北部的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0: 光线比较差的时候，瞳孔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光线，反之呢，瞳孔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在昏暗环境当中玩手机，瞳孔呢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容易视觉疲劳了，还可能诱发急性的青光眼，严重的话呢甚至导致失明。因此玩手机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亮度差异，也可以在床头放置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够保护眼睛。
1: 第三，就要注意使用的时间了，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便达到了节省质保成本的这个目的。据报道，如果说一个车企一年销量达到百万级别，那么一次简单的锁电就可以每年节省数十亿元的质保成本。
1: 因为毕竟有的车企他说的是终身可以免费火，母亲节运营文案的公司员工于某啊割袍断义。声明里说了啊，于某呢在武汉大学在校在读期间的思想端正，曾经互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这次文案策划严重的啊是让。

0: 期间的思想端正，曾经互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这次办案策划严重的啊，是让一贯以立德树人育人理念为名的这个武汉大学所这个不耻啊，他们觉得说呢不认同这种文案的内容。武汉大学的微博公众号呢也转发了这则声明，将校方拉入到这场舆论风波之中，但是主要目的是为了撇清和这个毕业生之间的联系啊。
1: 大学毕业多年，在职场打拼许久，在工作当中犯了错，既没有动用学校资源，也没有假借母校的名义，个人职场行为和母校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广告文案翻了车，责任人是打工者本人、企业的部门负责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文案审核发布全流程的责任主体都十分的清晰，违法了由广告法管，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执法，乃至涉嫌犯罪的话也有刑法来管，为何要让无关的母校出来揽责和挨骂呢？武汉大学文学院仓促发表的声明将事件推向更复杂的舆论漩涡。
0: 学校方面呢，是不是有必要站出来去说这样的一些话呢？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就有些让人看不太懂了啊！看似主动切割，实际是被动的裹挟，那看起来大义凛然，却透着薄情寡义啊，看似是言辞朗朗，却在迎合不良的情绪。通过割袍断义的声明，坐实了与网络热议的一些议题的关联啊，反而让本来应该承担责任的企业啊，开始离开了事件的焦点。大学立德树人，培育人才，反而啊，这个是在这个时候被人诟病了啊。

工作失误承担舆论的责任。我们要警惕的是，此前啊先例一开的话，那么母校为毕业生或是毕业多年之后跟学校相关的人士啊，在公开争议当中要去做切割呀、做辩论呐、这种被动背锅的事件，也许后来就会成为常态。未来高校岂不是要陷入无休止的舆论救火当中吗？毕竟每年毕业生这么多，一届又一届。

0: 盲目扩大批判的边界。 一个手机企业的文案严重挑战公序良俗，网络问责对象居然不是企业的本身，而是打工人毕业多年的母校，这本身啊就是一种舆论的扭曲。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母校背锅，这种舆论的连坐既不符合现代法治的主体责任常识，也不符合基本的职业伦理规范，更会破坏理性和平的网络舆论生态。 作为高校，不应该迎合舆论连坐的不良情绪，更要警惕的是，在情绪化传播之下，本该被问责的企业悄然退场。
1: 企业到底该不该退场呢？这个是

0: 通病、
1: 哎、官话大家都会说，我们认真倾听你的批评，欢迎网友媒体批评监督。但是呢，你看说了这话之后，你又不让大家真的去留言，好比是张开了翅膀，欢迎大家在自己的羽毛里找狮子啊，一边又把头捂在了翅膀的根部，外界呢根本你说啥我都不听。评论区里可能会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的内容，这个确实不假啊，比如说什么也有这个骂脏话的呀，谣言呐、啊，带有侮辱性质或人身攻击的言语啊，说不定还真有。但是你既然是精选评论啊，你可以把这些糟粕去掉，你可以留下一些真知灼见嘛。这是正当的批评该有的发挥舆论场的一个空间啊，但是你不给人。

0: 对了。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我们来关注青年人的健康。现在很多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也在侵扰着年轻朋友，比如过早患上高血压，继而引发脑卒中。您知道吗？像大白菜、橙子、柠檬等蔬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们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心脑血管。临床研究表明，血液中维生素 C 浓度越高，脑卒中的发病危险就越低。而正在服用法华林等药物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应当尽量的避免吃柑橘类的水果，以免会影响药效哦。我们下一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关注到的是热点大家说，我们来聊一聊餐饮方面啊。最近多起餐饮店的顾客在门店里面使用店内啊供客人啊，注意供人使用的餐具啊，给自家宠物喂食的事件引起了争议。其中有人在火锅店里让宠物站上了餐桌，和人一同进餐啊，也有人直接拿烧烤签子给狗喂肉。 这一些事件当中的涉事店家最终只能干嘛呢？砸盘子、丢餐具、停业消杀等。

0: 欠款的用户也在保护之列。如果刘先生本人手持身份证和承诺书的照片确实银行方面泄露的，那么对方理应就侵犯他人隐私承担赔礼道歉经济赔偿等法律责任。
1: 要来说的是谁的事儿呢？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行走，看到一个农民驾车过去了，他问农民说：“咦，哥们儿，哎，从这儿到那个比基村啊，还有多远啊？”“半个小时就到了。”“哎呀，好啊，那俺可不可以搭您的车了？”“你这是山东犹太人呢？”“我整不好哪儿都待过啊。”<笑>
2: 有点串味儿。
1: 对啊，那车上坐呀坐呀坐，走半个多小时，快40多分钟。
2: 犹太人有些不安了。
1: 呀呀，大哥，
2: 哎，现在离那个比基村还有多远的？
1: 呀呀，
2: 多远的？
1: 大约要1个小时吧。
2: 啊，
1: 或者更多一些。
2: 1个小时。

0: 需要等候两个灯字通过，风情大道从建设一路开始，南往北，大流量。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5: 爱上阅读。

共情，是对生活满怀的热爱，是哪怕岁月平淡，也愿意用心捕捉美好，用心对待彼此。他无关浮华，不问距离，是藏在眼神里的温柔，是刻在行动里的在意，是平凡生活里永不褪色的光，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值得珍藏。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分享他们所理解的浪漫。

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一个人的深夜读一本旧书，读到会心处，用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小心翼翼地写了一行字。你明知道这本书可能再也不会被第二个人翻开，这行字也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可你还是写了，像在无人的山谷里轻声唱了一句歌。你听，这些动作里是不是有一种很轻很轻，几乎要屏住呼吸才能听见的声音？那个声音

每个物品编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力量的故事。比如一匹断了腿的陶瓷马不再是陶瓷马，而是父亲因为被公司裁员醉酒之后砸毁的家庭记忆。一顶破了洞的手织毛线帽被专家描述成过世祖母用来纪念爱情的遗物。结果这些物品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被疯狂抢购，最后那堆总成本128美元的物品总成交价达到了3600美元，增值率超过2700%。这个试验告诉我们，有时候商品只是一个载体，买家买的是故事里的情绪。最神奇的是，即便买家明知道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也依然愿意掏钱。对此，神经经济学的解释是，当大脑面对数据时会呈现防御模式，而面对故事时则会分泌催产素，进入神经耦合。

超级芯片时，大脑皮层会不由自主地计算性价比，由此产生防御心理。但当听到这款手机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的时候，大脑会分泌负责建立信任和同理心的神经递质的催产素。此时，人们不仅渴望理解故事，还会试图进入故事。那一刻，人们不再是

赫拉利指出，聚焦于政治与经济的达沃斯论坛就是一个关于相信对话、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世界的场所。可是十年之后，达沃斯论坛会是什么样子？这很难讲，因为到时候 AI 很可能自行发展出更加复杂、人类无法理解的金融系统，人类就会像被交易的马一样，看着自己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交换着闪亮的金币，但无法理解那是什么。还有一个极大的隐患是 AI 将具备身份，当国家担心非法移民进入时， AI 却大举移动到各个国家，接管各行各业。赫拉利的说法准确度有多高，也许现在很难讲，但他也指出了我们容易忽视的一点，现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

0: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芳李老师，李老师你好，请讲。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在昨天毫无悬念的指数再度的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以后，指数重新回到4200点上方。那么在今天盘面当中啊，我们看到沪深指数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幅高开以后的一种震荡回落，那么也说明了，也就是说是整个市场的阶段性的一种个股的或者说乃至指数的一个冲高以后，它高位的话也就是说出现了明显性的一种震荡分化，而且

我们认为就是说是指数震荡卖牛的一波三折的一个拐步上行的一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绝大部分的个股或者说市场，也就是说涨得多了以后肯定会有一定的一个修整，乃至高位的一种震荡蓄势以后的一个重新接力以后的一个个股的一个再度拔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看的话，一方面

10:14，连续冥想，时间呢是4分钟。1079帮忙团呢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我们节目开始之后，两路热线也就为各位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啊，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留言。留言呢，您只要说完事情的大概情况，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后续啊，我们看到这个您的留言。

是啊，这次合作不只是市区两级文化宫资源的整合，更是为了满足职工的健康需求，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未来呢，萧山会以这个试点为起点，让工间操真正的融入到职工的日常工作，成为展现咱们杭城职工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据悉啊，这份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三年，双方会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确保合作扎实推进，为全市工健操的普及和提质增效提供可借鉴的萧山样本。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众黄先生啊打进电话来说呢，这个缴纳水电费啊，缴纳系统有问题，好像是。

0: 这个不是特别的满意啊。那么昨天我们连线了萧山农商银行星辰之皇的相关工作人员，记录在线之后呢，今天节目当中现在啊，我们的萧山农商银行星辰之皇的潘经理呢，来这个做一个回复啊。我们有请潘经理。潘经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是一凡啊。那么昨天我们黄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后续你们有没有去了解情况，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来说一下。
1: 一凡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昨天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然后马上去看了这个监控，监控显示呢确实是存在着我们系统存在当时

0: 和系统已经修复了，所以第二次缴费是成功的。
1: 昨天黄先生也说了这个情况啊，然后他说不止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也希望潘经理啊，就是这边跟咱们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人员也能够沟通协调一下啊，把这个缴费系统的问题呢能够解决掉，让我们后续市民到咱们银行的柜台来缴纳水电费呢能够更加的方便，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1: 哎，好。

在拱墅区杭州电竞中心室外广场正式启动。活动的主题呢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沈市区各级部门、节水先锋和志愿者们齐聚一堂，共同为节水来发声。其实说到节水呢，咱们杭州是有不少的好的举措的，尤其是现在啊，我们杭州的显眼包高架上的月季啊，正是 C 位出道的时候。但是各位知道吗？现在高架上的月季啊，都已经喝上循环水了。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余杭区运溪高架、主城区秋实高架等路段呢，都在。

降到了 4.27%， 那么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要好。从之江净水厂的尾水补给铜建湖，再到萧山传化科技城用再生水给建筑集中功能，实现冬暖夏凉，再到城北净水厂用尾水自己供热制冷，杭州正打造净水厂湿地河网的三级再生水利，引导咱们每一位市民啊都参与到节水当中来，形成人人节水、处处护水的好风尚，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绿水的动力。

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啊，有不少的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呢遇到了卖惨骗局。在几个比较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比较多的地铁火车东站站，不少的年轻人、学生和外地游客中招了。网友不吃葱花呢，就在火车东站的地铁站受骗了啊。他说呢，

以没钱吃饭、没钱住宿为由博取同情，讨要金额更高。说了啊，说这些人呢就喜欢找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要面子，发现上当之后也都是算了，不会追究。那么针对火车东站等地铁站的代付求助骗局呢，杭州地铁方面回应，目前已经高度关注此类的现象，并且已经将相关的情况同步反馈至地铁的公安部门，后续将会针对性的加强站内的人工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同时呢，杭州地铁也是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站内所有购票、充值、操作设备、退票换零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寻求车站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解决。遇到任何出行的问题呢，地铁官方都可以提供免费的便民服务。如果遇到陌生乘客求助，可以让他直接找地铁的工作人员来帮忙。

10:36，1079帮忙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咱们在医院看病陪护，点外卖取送难是不少人都遇到过的麻烦啊。不过呢，现在好了，杭州的多家医院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新服务，能让每单外卖平均缩短10到15分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所谓的外卖接力呢，简单的说就是外卖骑手不用再急匆匆地跑进医院找收件人，只要把外卖送到医院的外卖驿站，就可以转身的去送下一单，剩下的最后100米呢，由医院专门的骑手接力送到病房。

外面的骑手呢负责把外卖送到驿站快速离场，医院的专职骑手负责院内配送，再加上驿站有专职的分拣员，按楼状送达时间整理订单，配送的效率呢自然就上来了。现在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每天至少有6名固定的配送人员，忙的时候啊有8-9人，半年时间外卖单量翻番，最高一天超过了1000单。而且呢，现在接力配送的物品种类也是越来越全，不光是餐饮，像轮椅啊、拐杖等等这些医疗器械，还有尿不湿等日用品，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快速的送到病房，真正的实现能够送万物。据了解呢，2025年10月，这种外卖驿站率先在浙大医院上线。目前杭州已经有省立同德医院等多

个好价钱。可是啊，有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农户的这份朴实，包装成了大老板，设局坑骗，到头来呢，农户是血本无归，而这些骗子终究也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就给咱们农户朋友提个醒，故事里的大老板戴某其实是被同伙精心包装出来的。今年47岁的戴某呢，10年前确实当过老板，但是呢后来迷上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早就已经风光不再了。2023

0: 应有的代价。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咱们萧山的农户朋友们啊，遇到陌生的收购商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高价收购啊、先付定金的诱惑。合作前最好核实对方身份资质，签订规范的合同，留存好相关的凭证，避免被骗子钻了空子。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最终付诸东流，那可是划不来的呀。
1: 这都已经入夏了啊，立夏的时节过后呢，各种时令水果就批量上市了，像荔枝啊、西瓜呀、芒果啊、榴莲啊，真的是轮番登场，香甜可口，特别解馋，所以呢现在选择真的很多。
0: 但是各位啊要注意，就是高甜水果虽然好吃，但是暗藏健康陷阱，吃法不对是很容易伤身的啊。咱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夏季的高甜水果的一些正确吃法。

0: 一旦冰箱卫生条件不好啊，瓜肉很容易滋生沙门氏菌的，还有李斯特菌等等致病菌。孕妇、小孩、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呢，尽量不要吃隔夜西瓜。另外啊，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虽然说有点浪费啊，
1: 嗯，
0: 但是呢，反正我一直是这么一个习惯。
1: 怎么呢？
0: 如果我是从那个，就是如果切开的西瓜啊，切开的西瓜放过冰箱，
1: 嗯，
0: 哪怕贴上保鲜膜的，
1: 嗯，
0: 等到我拿出来吃的时候啊，最表面上面那一层我会切掉一点。
1: 基本上我们很多人都会这么做 啊
0: 是吧。
1: 最后来说芒果啊，说到夏天呢，不少人吃芒果就容易嘴巴红肿发痒起疹子，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芒果过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原因就是芒果的果皮汁液里面啊含有致敏成分，所以你直接捧着啃呢，汁液沾到口唇和脸上皮肤就容易诱发接触性的皮炎。
1: 而且啊，就是芒果这个东西包括其他其实也是一样。

边刚才说那个小组长飞宇，他会对接境外的电诈集团，给境内的任务下发给上百名底层的引流手，他们之间的沟通啊，都用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为的就是躲。

来自于新生代的青年演员对于传统经典剧目的演绎，也让传统的剧目能够长演长新，焕发出新的时代的活力。接下来呢，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珍珠塔选段《金塔》。

演演员的舞台表现力和唱功，当然了，唱功和表演力陈丽君肯定是不在话下，所以呢在不管是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也好，还是说越剧的专业舞台上啊，他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来关注越剧，喜欢越剧，观看越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越剧《断桥》的选段《下山》。

0: 公啊，徐相公，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啊？
1: 杭城，
0: 杭城太远了，
1: 我家孙家
0: 风浪太大。
1: 孙家，
2: 我冤家死，我欠你了，我欠你。
0: 藏，存，
1: 多谢孙家。

0: 逼死我亲，生生不及，必要我恨呐、啊！专家，我才是那个贼人恶人叛逆之人，我才不是。
1: 欲擒必承万顷，生杀夫妻。

不天，利夫的古文字学著作出版了，那是在淞沪抗战后不久。一如事前所预料，这本书一般读者很少注意，写作时间

0: 欢迎
1: 周边成为了朋友。那你觉得这片共享菜园对于这些租户的来说，哎，它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呢？
2: 那一定是可以让他们身心放松的地方，所以非常的吸引他们。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只要是有太阳，就是不要暴雨啊，
1: 嗯，
2: 全都是人，真的，他们不遗余力在那里干活，他们都不嫌累，我都舍不得他们。

0: 女孩子白白嫩嫩的，手上美甲长长的，撸起袖子就在那里抡锄头。确实我感觉就是骨子里他们还是很喜欢接触自然，然后呢接触这种有接地气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也有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也是比较辛苦的，至少心理上比较辛苦，所以呢他们用这种身体上的劳累可以释放自己心灵的压力。我这边的客户，我们聊的共同的一个话题，一句话是什么？哎呀，我今天干舒服了，我今天八点就能睡觉了。
1: 其实干体力活还是挺累的，
0: 非常的累。
1: 嗯，但是我从你的表达里面，包括说你传递给我客户的一种情绪，好像是身体上是疲惫的，但是心理上是特别的愉悦的。
0: 对，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真正爱的事情。
1: 你这几年观察到的这些都市人去

0: 会有投入产出的一个回报，还是说纯粹就是为了接触大自然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我说了，我这边有好多退休的叔叔阿姨，真的有两户是上个月退休，这个月就来我这儿租的。他们是为了什么呢？退了休之后，家里的孩子也长大了，不需要他们帮忙，工作也没了，就是暂时就是没什么事情干了，他就来我这边租个地。那你说他们为了什么？是因为他们还有能量，还有能力为家里做一些什么，并且为自己做一些什么，那这就是吸引他们的点。还有一些是宝妈宝爸，就是带孩子的，那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甚至托班，小学初中都是有的，这些孩子们的生活平常是比较辛苦的，一到周末就把孩子带到地里来，该玩泥巴玩泥巴，现在马上钓龙虾就钓龙虾。甚至前天我居然看到一个客户自己买了一个皮划艇，因为我们旁边是一条小河，他甚至买了一个皮划艇，给他拴上绳子，孩子跟他一起在皮划艇里面，在边上的小河里划船。还有一些呢是小孩子，在我看来是小孩子，20出头的一些小年轻，这些孩子是在我眼里是个谜。为啥？白天见不到他们，他们都在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晚上下班7-8点之后一直干到晚上的10点，那我相信吸引他的一定是在其他地方他是得不到的。
0: 好像在共享农场还有老中青3代一起种地的这种场面是吗？

人了啊，成年人的孩子，他会问他们六七十岁的爸爸妈妈，妈妈这个地我好像锄不好哎。这时候他爸他妈就说，你呀、就是有点笨呐、你看我，我教你。这个时候自己的父母教自己的孩子锄地的时候，我们作为孩子，像我也四十多岁啊，我根本不会反驳，我就愿意听他教我。教着教着，爸爸多干一点，我少干一点，教着教着，我也能上手干了。那你看自己家庭内部在地里几乎是和谐的，没有听到说自己家里在一群人在地里还会因为这那吵起来。然后其次还有一种很好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隔壁家的叔叔和这个地里的小年轻，这个关系那微妙的简直了。隔壁家的叔叔就看着，哎，可隔壁的小姑娘好像不会干活啊，老人家就走过去瞄两眼，嘴上稍微指导一下，

0: 还一起分享自己的菜，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少见了。
1: 所以听下来好像在这个农场让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归到最纯真最朴素的那些代际关系里面来了。
0: 嗯，对的，我是80年代生人，就回到了我小时候跟邻里的关系那种感觉。
1: 嗯，返璞归真了。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听小猪讲了那么多农场里的一些小细节啊，那我想既然那么多人喜欢在这里干活，你也从这里面感受到了最纯真最朴素的那些人际关系，那我相信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打动我。说实话，我作为农场主，我去帮客户挖这个沟，我都是需要鼓起一下勇气的，因为真的是挺累的。但是客户之间，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做这些事情。
1: 很多人说啊，这个种地像钓鱼一样是会上瘾的，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田园瘾的？包括说在你的农场里面有没有看到那种种地特别特别上瘾的客户？
0: 不是说农场里能不能看到，几乎全是这样。其实一早上我的监控里呜啊呜啊的叫，大约6点多就有人已经到地里去了，几乎都是年纪大一些的叔叔阿姨们会去，还有呢是晚上10点钟地里也都还有人在干活。那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瘾啊，上头了呀。一定要说是为什么，其实真是说不好。就像我自己，我真的每天好累啊，我每天一回家我就想躺着连饭都不想吃，可是第二天一早我6点多一起来，孩子一上学，我马不停蹄的就来地里了，真的是很上瘾。其实每一个圈子可能

0: 而是在这块土地上目前已经劳作的那些老客户，那些我们叫菜友，吸引了他们。我之前在开地的时候，我还在想，可能大部分是吸引我们这种宝妈，就是全职宝妈，在家里孩子上学了，没什么事情干。没想到我后面吸引过来的，真是什么层次都有，公务员、警察、老师、医生。我甚至有认识的一个医生朋友，我还跟他聊天，我说你每天在医院里上班，难道不累吗？他跟我说什么，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才来这里种地。
1: 很累，然后还要来干更累的一个体力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累反而是让心理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包括做医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包括精神紧绷的时候，但是到了菜地里的时候，他可能整个神情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0: 对的，每个人都有压力，大部分的人在对待压力的方式呢，是以逃避为主的，包括我自己有压力我就想要逃避。那么我这块菜地给了这个人群一个逃避的

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浪漫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仪式，它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是流淌在岁月里的细碎美好，轻轻触碰就满是心动和温暖。它是清晨窗边洒下的第一缕阳光，是傍晚天边晕染的橘色晚霞，是晚风拂过枝头时花瓣轻轻飘落的温柔瞬间，是雨天共撑一把伞的并肩，是深夜一盏灯的等候，是随口提及的喜好被悄悄记在心底，是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小惊喜。

就是这件事不做也可以，不说不影响生存，不做不耽误活着。可你还是做了。你可能在一个很忙的傍晚，明明手头还有未完成的工作，却在关上电脑的间隙，被窗外一抹即将燃尽的晚霞射住了目光。你没有急着开灯，而是就着那点逐渐暗淡的天光静静地看了5分钟。那不是因为晚霞有用，它能帮你完成明天的 PPT。

世界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柔软飞地。这种善待可以是下班路上拐进花店买一把叫不出名字的鲜花，回家插进一个根本不配套的玻璃瓶里，可以是下雨天故意不打伞，就为了让雨丝凉凉地落在脸上，慢悠悠地走回家。可以是在一本新书扉页端端正正写下今天的日期和天气，构于一个雨后的傍晚，空气里有浪漫。最后我觉得浪漫是一种延迟，这个时代太快了，消息是秒回的，短视频是15秒的，喜欢是诱惑的，所有东西都在催促你快一点再快一点，慢了就错过了。可浪漫偏不，它让你等，等月亮升起来，等一封信寄到，等一个人慢慢把话说完，等茶叶在杯底完全舒展开，等水烧开的声音从沸腾到平息。浪漫把时间拉长了，在所有

因为注重健康而将能量饮料罐中的饮品倒掉，用水来替代。这个微小的细节如同一颗灵感的种子，在塞萨里奥心中生根发芽。他敏锐地洞察到，健康饮品完全可以突破传统形象的束缚，以一种有趣、时尚且叛逆的姿态融入年轻人的生活。随后，他创办了一家名叫“死亡之水”的公司。销售的罐装水虽然在成分上和矿泉水差不多，但他在宣传的时候不讲水源地如何纯净，也不讲水中富含什么矿物质，而是讲了一个

尽管当下人类的脑力更强，但是很快，可能不出十年 ，AI 会在词语的使用上超过人类。要知道，法律条文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那么 ，AI 接管法律会怎么样呢？宗教是关于语言的，尤其像犹太教，被认为是书籍的宗教，建立在历史遗留的文本之上。当 AI 熟读了所有的文本，也掌握了解释权后，那么宗教是什么呢？赫拉利指出，聚焦于政治与经济的达沃斯论坛就是一个关于相信对话、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世界的场所。可是，十年之后，达沃斯论坛会是什么样子？这很难讲，因为到时候 AI 很可能自行发展出更加复杂、人类无法理解的金融系统。人类就会像被交易的马一样，看着自己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交换。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9

0: 萧山的声音。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具
2: 有。在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4: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5: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

0: 财经，天下财经风云变幻，咱们的菜篮子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注的啊民生问题。国家统计局呢公布了四月份的居民消费的价格指数，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一个数据情况。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这个想象啊，尤其是搞这个财经类的一些朋友，他们对于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啊，是不是会波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成本或者生产的成本？所以呢，很多的人这些天也在关注着国内的原油价格的变动情况。那么国家统计局也对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以及带动国内能源价格上涨做了说明。
1: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
0: 几个月呢要明显一些。从绝对的规模来看，整体按揭贷款投放依然承压，数据呢并没有随之显著回暖。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8.6万亿，但分部门看存在着明显分化，住户贷款仅增加了2967亿啊，其中短期贷款减少了1640亿，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607亿。说到这个原因，专家表示，尽管二手房

远慢于成交套数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贷投放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新房市场去化的压力呢依然较大，对新增贷款的贡献度呢持续减弱。而从当前的市场成交结构来看，需求偏向刚性，这类购房者对杠杆的使用相对克制。不过呢，也有地产的相关专家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企稳与交易量企稳，实际上也对应着房贷业务的企稳过程，这一点值得肯定。这是有关楼市方面的情况。那么黄金啊，热热闹闹了好几年，现在的黄。

消费量超303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的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大幅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0: 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1: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2: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

0: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动态。那么，中东的局势现在。

0: 并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欧洲的国家现在面对着能源的成本的上升啊，我们早先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都提到过。那么欧美国家把自己的能源大动脉本来是双保险，既可以从中东啊、美国以及啊、俄罗斯啊，可以去啊、包括乌克兰来获取能源的供给，但是没想到呢，被美国呢一招拆散，砍断了自己的能源大动脉。那么后面呢，美国又来了一个啊，这个中东方面呢，向通过和以色列一起呢向伊朗进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呢最后呢变成了全球的咽喉。那么这样的话，能源出现了供应紧张，而欧美国家的通胀还在持续当中。那么这两天呢，全球的焦点又关注到另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啊，特朗普访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11号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在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此访呢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这个基调。美国的这个密西根先锋报呢就发表了署名文章说，我们正处在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双方的行动将影响两国乃至全人类。

下这个基调。当然，访问只是第一步，两国在此访之后如何互动同样十分重要。不过呢，我们的网友所关注的是美国讲话会不会啊，有没有就是讲话算不算数啊，讲不讲诚信。好了，玩笑归玩笑，但是玩笑当中也有严肃的成分。一个国家对外的交往，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在某些时候拿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对于目前局势的反应。先来关注油价、国际的金价以及美国和欧洲。

丰富的维生素 C， 它们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心脑血管。临床研究表明，血液中维生素 C 浓度越高，脑卒中的发病危险就越低。而正在服用法华林等药物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应当尽量的避免吃柑橘类的水果，以免会影响药效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也是呈现出了这种早盘高开瞬间冲高以后，那么最终都是重心下移啊，特别是商业行情的这种调整的力度还算比较明显。那么光这一块也同样有没有走出非常好的这种运行，那么也都是走出一个冲高回落，无论像长光、华健等等类似于这些标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它从侧面体现出在持续在高位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么部分的资金那么选择了这种在这样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利好的这种局面之下，选择这种封高的这种了结或者说谨慎的这种情绪的提升，所以带来了部分标的的冲高回落啊，那么这个是可能不及预期的一个地方。

攻克了，明天那么首先就可以看到确定性的这种信息，对吧？实际上今天从盘面从相关的媒体已经有了一些报道，但是具体还未经证实吧，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市场交易的一个方向吧。那么从市场的这种指数来讲，目前在这种30000亿上方的这种指数，同时今天是出现了近期的这个第一根小阴线，那么实际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阴线对市场的这种影响力没有那么强。我们也昨天聊到市场可能在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表现之后会存在这种修正的这种过程和需要，这修正来自两个，第一个可能就是盘中的修正啊，就是盘中通过这种大幅的波动日内完成，其次来讲可能就是日间完成，就是以这种日开线的方式形成这种休息盘面的休息。但是如果说成交量能够一直保持在这种相对稳定的一个局面当中啊，就是成交量能够持续保持当前的这种位置，那么它就是能够决定了市场它是不缺乏这种结构性机会的。那么从方向来讲，从接下来我们刚才第一提到的就是这种短期的聚焦点，如果从具体

0: 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

些变化等等。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客观的分析我们国家的一些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整体上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就是说经济的一个长期向好的一个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其实是没有变的。那么虽然无需讳言，各种不同的行业其实这些年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但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还是不断的彰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报告也是提出大家要坚定信心，用足用好一个优势，

0: 们旅游可能花更少的人民币，能够换到更多的美元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你去出国旅行或者去购物可能是好一点，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有一个它现在它是包括进出口的呀，以及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在这个汇率上面怎么样去保持一个稳定，维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最终坚决守住，不要去发生，尽量不要去发生那么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实就是一个底线原则。
1: 那么国家的货币政策呢，应该说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都非常这个并不是很陌生啊，因为经常啊都在关注啊，过去的时候可能印象更深刻啊，这个蓄水池资金放宽了，那么实体企业呢就喘口气。

美洋进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香港来看的话呢，这一批新生代的所谓的中国通也好，欧洲通也好，这样一批新生代的那些个美国人，他们的合作并非代表对华友好，也是不是中国就能置身事外呢？显然也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身欧洲这个地方也比较特别，大家都知道提到欧洲就会想到叫欧洲联盟是吧，那个从当年风风火火的搞欧盟，风风火火的发行了欧元，当时发行的欧元感觉上比美元还值钱的时候，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欧元显然是也处在一个蛮落寞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么关心过后

况我知道，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等远程方式购物时享有的后悔权。它既不是商家口中的这不能退，那不能退，也不是消费。

0: 北京时间16:30，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4: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

还有一个游戏叫做飞鹰会。相传宋朝有一个文人宴请亲友，当时他家园子里面的花啊开得正灿烂，微风吹过，落英缤纷，几片花瓣飘到了来宾的酒杯当中。于是主人就发明了飞鹰会这个游戏，酒席间花瓣飘落到谁的杯子里，谁就要喝酒作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除了这些啊，古人还喜欢玩豆花的游戏。每当繁花盛开的时候，大家就竞相拿。

0: 感受诗词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震撼人心的千古绝唱《示儿》，去探寻其中闪耀的
2: 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工作，避免长时间暴晒引发不适。但是也提醒大家，晴热模式不会一直延续，受切变线东移和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明天夜里呢，我们杭州市的云系会逐渐的增厚，14号起多分散性阵雨。和春天这种连绵阴雨不同啊，夏天的降雨往往是随机性比较强的，所以建议大家要随身带好雨具，以防突发的降雨打乱您的出行计划。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襄阳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南向北，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商城南路南向路路口，北向南，车辆走走停停。关于城南宫铁立交桥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1: 息信用积分等内容，优先选择绿色信用码服务主体，以保障服务专业性与可靠性。纳税人可关注杭州税务官方渠道，了解信用码申领及应用细则，让信用体系为税务服务需求筑牢保障。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2: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3: 应接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

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

0: 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

0: 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

0: 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0: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4: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
5: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2: 目前河南省农

0: 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0: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

0: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比較三原則。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

0: 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2: 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

0: 婷、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实地查看项目推进、业态培育、招商落地等情况，部署下一步商贸消费提质升级各项任务。他强调，要紧盯目标节点，全速攻坚项目建设，布局特色业态，培育壮大消费能级，统筹品质建设与长效运营管理，全力打造标杆型、国际化高端商业商圈，以商贸消费高质量发展赋能区域经济持续向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在世纪之环 ORA 杭州 SKP 项目现场，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节点管控、规划落地、业态招商等整体推进情况，叮嘱各方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速推动高端。

到一站式休闲娱乐目的地。他强调，该项目对于丰富我区文旅业态、打造冰雪消费新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针对当前项目推进中的关键环节，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对接和业务指导，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实质性开工。萧山瓜沥水厂工程设计总供水规模60万立方米每日，项目建成后将向全区多个镇街供水。江永柱对照规划图纸，详细询问项目推进、施工组织和保障配套等情况。他指出，水厂工程既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重要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项目按节点有力有序推进。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做好施工车辆通行和周边配套保障，为项目顺利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在杭州一本通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项目现场，江永柱仔细听取项目进度。

可以播放球赛给他们看，一切都是以围绕顾客的需求来发展我后面所有的项目。我也会做照片墙，最近跟拍客有联系，包括飞友，他们有很多好看的照片，我收集过来就把他们打印出来。咖啡店和飞机观景平台的结合也为村里带来了不小的客流，村干部这几天忙着来看场地，正在想办法扩大咖啡店附近的停车区域。南阳街道者东村党委委员蒋伟丽说，我们这边的路从那边是可以开过去的，但是后面本身有条路，这个地方原来是拆迁部位，所以

活动，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守护村民身心健康。巡回诊疗服务点的设立是代村镇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回应群众健康需求的具体举措，也是推进全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的重要一步。未来代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以张家弄服务点为起点，统筹推进巡回诊疗工作，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

0: 服务体系，把家门口的健康驿站办实办好，切实守护好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绿色新生活。
2: 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看到轻度脂肪肝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往往是没事儿，吃得太好了，稍微有点胖肝，然后随手把报告单扔进抽屉，该喝喝该吃吃。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今天这篇算账文就是为你写的。
0: 我们的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脂类代谢的中心。正常情况下呢，肝脏内只含有少量的脂肪，约占肝内脂肪量的3%到5%。当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如果脂肪重量超过肝内脂肪量的5%，或者组织学上每单位面积有1/3以上的肝细胞脂肪便，就叫做脂肪肝。
2: 根据有没有长期大量饮酒史

0: 肝癌。从轻度脂肪肝到肝癌只需要四步，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10到20年，但是如果不加干预，它就会一直在暗中进展。
1: 下面给大家介绍给肝脏减减肥的实操指南。我们该如何帮肝

不期而遇的小惊喜。浪漫是心底的温柔共情，是对生活满怀的热爱，是哪怕岁月平淡，也愿意用心捕捉美好，用心对待彼此。它无关浮华，不问距离，是藏在眼神里的温柔，是刻在行动里的在意，是平凡生活里永不褪色的光，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值得珍藏。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分享他们所理解的浪漫。

你看，连休息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为了更好工作的投资，还是没能逃开有用的范畴。效率最隐蔽的地方是它让人把自己也当作工具，连健身、冥想、读书都变成提升自己的手段。你很少只是为了高兴而做一件事，你总在问这有什么用。在这样的逻辑里，浪漫是个异类，它不产出任何东西，它只是轻轻的、固执的存在着，像会议室窗外那棵不合时宜的开花的树，没有人会因为它停下会议，但它还是开了，开得那么旁若无人，那么全心全意。所以我觉得浪漫在今天是需要勇气的，你得敢于做一些没用的事，敢于不解释。还有一层，我觉得浪漫是对效率的温柔抵抗。

起来，等一封信寄到，等一个人慢慢把话说完，等茶叶在杯底完全舒展开，等水烧开的声音从沸腾到平息。浪漫把时间拉长了，在所有人都加速的时候，它让你慢下来，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慢到能看清光是怎么一点一点爬上墙壁的。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把时间用在了成为时间这件事上。如果你问我，浪漫是什么，我会说，浪漫是多余的动作，是秘密的善待，是故意的延迟，是你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知道这没有用，可是很美。”然后你笑了，那个笑就是浪漫的全部。

也掌握了解释权后，那么宗教是什么呢？赫拉利指出，聚焦于政治与经济的达沃斯论坛就是一个关于相信对话、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世界的场所。可是十年之后，达沃斯论坛会是什么样子？这很难讲，因为到时候 AI 很可能自行发展出更加复杂、人类无法理解的金融系统，人类就会像被交易的马一样，看着自己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交换着闪亮的金币，但无法理解那是什么。还有一个极大的隐患是 AI 将具备身份，当国家担心非法移民进入时， AI 却大举移动到各个国家，接管各行各业。赫拉利的说法准确度有多高，也许现在很难讲，但他也指出了我们容易忽视的一点，现在比较多的讨论在于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但真正的危险在于 AI 会消除人与动物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

0: 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肩负着重任，吻你却在手震，毫无信心，他照会和谁对等？我有个普通的出身，职位与美。

0: 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

0: 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0: 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
1: 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

0: 后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0: 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

0: 项目推进情况。
1: 我区举行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11号下午，市委常委、区委应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速推动高端地标商业项目早日投用见效。在水云间商业中心，孙旭东全面听取项目建设进展、特色业态布局、全域空间景观打造、品牌招商引进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依托独特滨水资源，围绕青年群体需求，持续打磨差异化消费场景，优化沉浸式消费体验，加快优质品牌集聚落地，打造高颜值、高品质、高人气滨水潮流消费新地标。在亚奥万象天地，孙旭东实地走访街区与商业综合体，
2: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区领导带队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检查，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日，市委常委、区委书

并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生产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浙江顺维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要聚焦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的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

0: 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教育与应急演练，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内部防线。
1: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姜永柱一行首先来到杭州伟波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所前仓库，详细

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仓储、运输、销售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储存、无证经营、非法销售等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警示提醒，提升经营主体和

0: 关闭房门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
1: 凡失眠浑身没劲儿，饭后腹胀身体发沉呢，其实啊，这是因为时节交替，气候多变，再加上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脾胃失调，湿气内蕴所致。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中医科围绕清养理念，清热不伤正气，补虚不生燥热，调研打磨精调配比，全新推出三款养生茶饮与一款药膳包，源自千年经典名方，配伍精简考究，精准对应当下常见的亚健康状态，针对性的调理身体不适，让立夏后的日常养生啊变得简单又安心。
1: 浙大邵逸夫医院中医科主任莫建玲介绍，三款中药茶饮分别是

0: 变得简单又安心。
1: 浙大邵逸夫医院中医科主任莫建玲介绍，三款中药茶饮分别是可以润肺止咳的润生清宁露、宁心安神的静月安神饮和益气养阴生津解暑的和风润壶饮，均选用地道食材，科学配比，无需繁琐的熬煮，沸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了，适合日常的长期调养。中医药膳包培元健脾汤则源自经典名方四君子汤，以健脾益气为主。
0: 据了解，三款茶饮饮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沸水冲泡，可反复冲泡至味道变淡。莫建玲表示，茶饮起到的是日常辅助调理作用，不能够替代药品治疗疾病，日常需要结合辩证与科学的使用方法，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为了满

0: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四月上旬，荔枝界中的早熟品种海南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水果店上市了，当时的价格呢是每斤50到70块钱左右。随着夏天到来，杭州市场上荔枝季也进入了品种轮替期。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店的 C 位，而且啊，价格也极具优势。
1: 记者在某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14.9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8.9元一斤。当然，水果本身啊，就是按品种、品质划分价格的。店里还有另外两种，19.8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1元一斤的

0: 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呢？
1: 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说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的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便宜。
0: 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整体减产约40%，但品种间的差异极大，桂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80%，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啊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桂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点高了。
1: 以细核肉质爽脆清甜，核小肉多，有独特的桂花香味而闻名的广东桂味荔枝也深受不少杭州人的喜爱。至于今年桂味荔枝的价格会不会受到影响，有水果店的老板表示了，预计桂味荔枝上市